0: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
1: 大家好，
0: 我们要开始我们的聚会，是由诗篇104篇第一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为自大，你以尊荣为言为衣服，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敬拜他。

继续敬拜赞美主，让我们进入认罪的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再一次感谢你的恩典，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心里很多误会的地方，你明明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，但是好不容易我们的本性就是喜欢报仇，也喜欢压着别人，也是不喜欢如果看到别人不服从我们的旨意。其实我们要学习遵从你的旨意，一直听你的话语，不是心里刚硬。求主再次饶恕我们，也求主再次教导我们今天如何听你的话语，遵从你的话语，也是再一次活出主的样子，让人人知道我们是信主的人，让人人好奇想知道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拯救人类，他是爱所有的灵魂。主啊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求主再次让我们配得敬拜赞美你。我们再次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，阿们。让我们借着这首歌《你爱永不变》做我们认罪的祷告。

的爱隔绝，请会众起立，让我们一起阅读我们的四罪经文。Mari kita baca bersama ayat pengampunan dosa. 1, 2, 3. 诗篇34篇19节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准备听聆听他的话语。我们需要他的话语提醒我们。